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这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3: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质。

0: 。
1: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2: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儿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别慌，
0: 听百色，听百色。
8: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9: 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10: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9: 嗯，好的。
10: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
11: 你们看这眼睛，
10: 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12: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13: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9: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

0: 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1: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2: 来，起势！
1: 哎呀，稳住，
0: 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3: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0: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1: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0: 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3: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1: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0: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1: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3: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4: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1: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0: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哎，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1: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3: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4: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

0: 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采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1: 洋洋，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2: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慢点，探一探。
0: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眨眼，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3: 起，
1: 哈，踩到了。哇，成功了，真的踩下来了。你看这生菜叶子都是脆的。
4: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3: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1: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4: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1: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0: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5: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1: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4: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0: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3: 我是黄承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6: 百色荣美，听见精彩。耶！
7: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
2: 李叔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6: 毛毛噜噜，
7: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0: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8: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8: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

0: 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

0: 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0: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8: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惊喜。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家里的烧水壶用久了，内壁呢就会结满厚厚的白色水垢，不仅难看，还影响水质和烧水效率，普通洗刷就很难去除。那今天呢，就分享一个纯天然的除垢小妙招，安全又好用。听好了，咱们往烧水壶里呢放一些土豆皮，一个捏碎的鸡蛋壳，倒入少许的白醋和适量的清水，将水烧开。烧开之后啊，咱们摇晃几下，利用食材摩擦和白醋溶解作用，壶内顽固的水垢呢就会自动的脱落了。最后呀，把脏水倒掉，清水冲洗一遍，水壶的内壁呀就干净无垢了。赶快回家试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庭、葛存壮、于忠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3: 哪村的？
4: 鬼不灵的。怎么着？
3: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4: 走就走，
3: 张嘎子。
4: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3: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4: 那你叫什么？
3: 我呀，我叫罗金宝。
4: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3: 这也假不了啊。
4: 老罗叔。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
4: 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对味》，这首歌收录于金玟岐2022年的迷你专辑《完美世界》当中。通过每样食材都有独特味道的隐喻，倡导大家保持个性与独立思考的生活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天空》。

雨后放晴的天空，虽然乌云已经散去，但曾经淋过的那场雨依然在心里留下了印记。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天空》。这首歌传递出失恋后走出低落，期待雨过天晴的积极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萧煌奇《旅途愉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旅途愉快》。这首歌讲述的是从时常回忆起旧爱到最终慢慢释怀的过程。萧煌奇温暖的嗓音把离别唱成了一种释然的祝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安琪《载我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谢安琪带来的《载我走》。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在都市的繁忙生活中渴望寻求喘息与陪伴的愿望，这应该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迟文慧带来的《你的声音》。这是一首清亮却有治愈力量的作品，迟文慧的声线清甜有温度，把在喧嚣世界里找到专属精神共鸣的核心表达表达了出来。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9: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吕口口带来的《沉默以对》，下一首歌来听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歌曲内核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感，以及在面对遗憾时的释然与平和。不少的听众表示，张杰温柔内敛的唱腔唱出了释然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赵乃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基带来的《等来花开》。这首歌以等待为主题，用麦田等风、黄昏等霞等生活化的自然场景，消解当代人的焦虑情绪，传递出不必紧绷脚步，慢下来也能收获美好的松弛治愈态度。没有刻意渲染苦等的煎熬，反而强调只要活得自在，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的正向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一起

往的情感感悟融入到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他说，遗憾对我来说是句号，所有的不如预期我用遗憾放下，就在这首歌里结束，不带到未来去。他希望听众能够借这首歌和过往的遗憾和解。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如果能幸福。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如果能幸福》，整首歌氛围细腻治愈，既保留了周兴哲情歌标志性的伤怀质感，又传递出独自坚强、不惧怕流浪的力量感，成为很多人在情感迷茫期的共情曲目。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潘多拉乐队带来的《年轻小说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带来限量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限量版，这首歌表达了感恩、勇敢与不留遗憾的心境，以限量版来比喻生命中一份独特的相遇，这份相遇被比作一份礼物，是彷徨式的指引与疲惫式的精神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同病相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同病相爱》。这首歌以共患病痛为意象，刻画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落魄时相互依偎，却在境遇转好之后走向别离的感情。作词人林夕写出了能共苦却难同甘的微妙遗憾，最终落点于同病相爱也是一种福气的释然。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林凡带来的《听你说》，这首歌讲述知己间彼此支撑共筑梦想的故事，整体风格温暖励志，传递出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正向感染力。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南姐》。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溜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1: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9: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0: 百色零距离。
2: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百色一司机驾照早年因酒驾被降级，又网购假证开大货车，叠加准驾不符，双重违法，被罚款4000元，行政拘留3天。小芒果闯出大市场，田阳区芒果全产业链成型，香飘全球促发展。西林县启动2026。

0: 年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在外务工家长不用专程返乡，手机刷脸即可完成助学贷款授权。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通讯员黄海滨、黄潇报道，近期百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右江一大队的民警在百色站前大道路段查获一起典型案例，一名驾驶人同时存在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准驾不符两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最终被合并处以罚款、记分和行政拘留。
1: 里面是装什么东西啊？多少吨啊？喂，你这个驾驶证怎么怪怪的？是这个字怎么打印的怪怪的？
0: 当天，百色交警在站前大道路段对一辆重型厢式货车例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出示的驾驶证信息异常。经查，驾驶人吴某某准驾车型为 CEM， 并不具备驾驶重型货车的资质，其现场出示的 A2 驾驶证信息混乱，与本人信息不匹配。经系统检验，确认该证件为伪造机动车驾驶证。市交警支队右江一大队民警龙凤祥：
1: 使用伪造的驾驶证的话，是一个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现在扣留你的大型汽车，要收缴这个驾证。
0: 据驾驶人吴某某交代，其原持有 B2 驾驶证。2017年因酒驾被降级，为了继续驾驶重型货车，他于2019年通过网络小广告花200元网购了一本伪造的 A2 驾驶证，并长期使用。事发当天，吴某某驾驶重型货车从右江区永乐镇前往大望路码头卸货，行驶至站前大道桂溪加油站路段时，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市交警支队右江一大队民警龙凤祥：
1: 你实施了这个使用伪造的驾驶证的话，这是一个违法行为。第二个违法行为是准驾不符，你持有小车驾驶大车叫做准驾不符，准驾不符记9分，然后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的话是记12分，加起来是21分。另外的话还要涉及到你的对你进行拘留。
0: 最终，民警依法对吴某某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4000元。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对其驾驶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交警提醒，驾驶证是合法驾车的法定凭证，切勿心存侥幸，购买或使用伪造驾驶证、准驾不符、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均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重型货车车型大，操控难度高，不具备相应驾驶资质，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广大货运驾驶人务必严守法律底线，合法上路。再来关注田阳的消息。田阳融媒记者莫彩恋报道，近年来，田阳芒果产业跳出单一鲜果外销路径，上游稳定收购果农芒果，保障种植收益，中游依托智能化、标准化深加工，深挖产品价值，下游同步打通国内连锁渠道与10多个国家海外市场，一条完整高附加值的芒果全产业链在田阳成型，让田阳区优质芒果香飘全球，以产业实干擦亮地域品牌，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近日，记者走进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的万级进化车间，看到数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成熟芒果经人工精细去皮，-40度急速锁鲜，无菌封装等10道工序加工成配料，仅含芒果的芒果冰淇淋，兼具便捷性与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2: 台东芒果的它的风味是非常甜，非常香，客人吃完之后复购率特别高，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就是我们产品在市场上整体的这个反馈是特别特别好的。
0: 2021年，徐波团队启动整只冻芒果研发，历时2年，投入500万元，攻克锁鲜量产技术，企业落地田阳区。徐波介绍，该产品实现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依托田阳原产地产能优势，坚持以产定销，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澳大利亚，整只装冻芒果终端零售价折合人民币29元，海外订单采购价比国内溢价30%，整体利润提升50%。

0: 实现高溢价出口创汇。百思是亲亲忙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1: 每一年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原料的进场量是在100到150吨。那100到150吨什么概念？就是做这个芒果冰淇淋，差不多可以做100到150万只。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今年5月， 广西壮林果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4000万元，年加工4万吨鲜果的智能生产线投产，搭配数字化果蔬产业创新平台，可将芒果、芭乐、圣女果等加工成果浆，供货海内外市场，高效消化各类果品，延伸果蔬增值链条。广西田阳壮林果食品有限公司人事行政专员黄思梅。
2: 我们这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40万吨，能覆盖芒果、圣梨果等多个本地品种，深加工产能提高40%以上，预计新增产线年值2亿元。芒果深加工业态不断丰富，全产业链布局稳步推进。近年来，田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加大农产品加工企业招商引资力度。截至目前，已引进5家芒果深加工企业，年可加工8万吨芒果，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种植端与本地务工群体。田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何宝宁：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力度，做大做强芒果制品产业，
2: 助推田阳乡镇振兴高质量发展。在这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学东报道。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西林县也全面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当地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创新推行远程授权办贷新模式，破解外出务工家长返乡办事难题，筑牢教育公平底线， 不让一名学子因家庭经济困难止步校园。近日，记者在西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看到不少准大学生、研究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办理助学贷款。学生家长阮先生：
4: 今天呢，我小孩想啊，收留来要助学贷款，你讲啊，为我们家庭来讲啊，助学贷款能帮助我们贫困的人呢。 今年西林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时间为8月3号至9月30号，工作按照错峰受理、续贷先行、分批办理的原则有序推进。政策延续现行标准，全日制普通本科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2.5万元，可全面覆盖学生学费、住宿费及基本日常生活开支。
2: 大一新生阮宝丹：
5: 今年9月份我就是大一新生了，然后今天来跟爸爸申请了这个助学贷款，我认为这助学贷款可以很好的减轻我们家的经济压力，可以减轻爸爸的负担。
2: 为化解大量家长常年外出务工返乡办理贷款耗时费力的痛点，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生源地助学贷款，远程办理便民举措。西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江华：
6: 学生要办理的时候需要带的材料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户口本和身份证。办理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现场办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的一项便民措施，可以远程办贷，由学生在国家助学贷款 APP 上发起申请，家长在外头手机端上进行刷脸签字授权认定。
2: 本年度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工作，主要面向高中阶段已完成预申请的首贷学生，重点覆盖脱贫户、低保户等经部门认定的各类家庭经济困难标签学生，同时包含高中阶段享受过国家助学金的其他经济困难学生。西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江华：
6: 那如果是在高中阶段没有获得过助学金的， 也没有做过预申请的这些学生，可以和家长一起到我们资助中心这边来进行现场认定。到我们这边需要填写申请表，还有签署授权书，由我们资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如果符合的话，我们再按照程序可以办理。
2: 一笔笔助学贷款，
4: 卸下了学子追梦路上

0: 上的经济包袱，也让即将开启新阶段学业的孩子们更有底气前行。研究生新生邱露易，
1: 我即将开启了九月份的研一生活，今天来到这里，有了助学贷款，将会缓解我的家庭经济压力。同时呢，在未来的研究生生活，我也会更加努力学习，不辜负妈妈的期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通讯员蓝庆侃、黄永嘉报道，炎炎夏日，美玉随行，暑假期间青少年无人看护，居家沉迷电子产品，科学生活单调，是很多家庭面临的普遍难题。为切实破解暑期儿童托管痛点，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近期又将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龙井街道罗索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免费暑期书画公益课堂，把优质美育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孩子们快乐、充实、安全度过暑假。据了解，公益书画课堂面向社区青少年免费开放，专门设置了书法、绘画两大课程，贴合孩子兴趣特点，兼顾传统文化传承与艺术素养培养。课堂上，专业老师现场手把手教学，孩子们摒弃手机、平板，沉浸式投入书画学习。绘画课上，孩子们手持彩笔，描绘心中的美好图景。书法区内，孩子们端正坐姿，跟随老师逐字临摹，在横竖撇捺间感受传统书法的独特魅力。百色市第一小学学生陆阳轩：
2: 今天我在社区跟美术老师学画画，老师让我们把家乡的青山绿水、金黄芒果的美景画下来，我的作品得了老师的表扬，非常开心。
0: 百色市第一小学学生赵子凡：
3: 我喜欢写毛笔字，放假了我在社区听老师讲课，尽心练习写字，还能结识不少书法朋友，这个暑假过得特别开心。
0: 生动有趣的公益课堂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帮助他们远离电子产品，培养健康志趣，同时有效减轻了家长暑期看护压力，为辖区青少年营造了安全充实的成长环境。大学生志愿者黄江浩：
4: 通过开展社区公益书画活动，丰富孩子们暑假生活，解决家长托管难题，让社区的青少年快乐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0: 以艺育人，以美润心，罗索社区将传统文化、美育教育与志愿服务有机结合，依托专业师资和社区阵地，为孩子们打造高质量的美育体验平台。暖心惠民的公益服务切实回应了群众的期盼，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基层落地生根，浸润人心。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报道，当前乡村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单一，优质阅读资源匮乏，是基层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不少乡村孩子假期沉迷电子产品，缺乏良好阅读氛围和专业阅读引导，既影响身心健康成长，也制约崇文上学乡风的培育。近日，由凌云县委宣传部、凌云县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暑期学生读书分享会，把优质阅读资源、正向文化力量送到乡村一线，以书香沃土滋养乡村少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分享经典书目，讲述读书故事，畅谈阅读感悟，并传授阅读方法和学习经验，带动在场同学主动阅读，乐于分享。本土作家、村干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深入浅出解读阅读对修身立德、开拓眼界、成才立业的重要意义，引导乡村青少年摒弃浮躁，静心读书，在经典书卷中汲取奋进力量，树立人生理想。学生代表李顺富：
5: 作为返乡大学生，每次参与村里的读书活动，我都深有感触。乡村的阅读资源在不断丰富，我们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带动村里的弟弟妹妹们放下手机，爱上阅读，在书籍中汲取知识。

0: 涵养品格，在阅读中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建设家乡、回报家乡的新时代青年。
1: 活动中，县新华书店、县图书馆还为现场学生捐赠了课外读物和学习文具，进一步充实村级书屋藏书，为乡村青少年搭建优质的阅读平台。凌云县文联主席郁正流：
2: 我们依托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暑期读书分享活动，就是要把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到基层乡村，补齐乡村青少年阅读短板，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持续培育乡村从文上学的优良新风，以浓厚的书香文化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
1: 此次活动不仅让乡村青少年度过了充实有益的暑假，更有效培育了乡村阅读新风尚。下一步，凌云县将持续深耕全民阅读工作，常态化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以常态化阅读活动厚植乡村文化底蕴，以书香育人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让文明新风浸润乡土，滋养新人。节目最后再来关注龙林的消息。龙林融媒记者韦宇、侯富街、杨朝新报道，近日龙林交通运输局联合公安交警、城市管理局、司法局等部门集中开展非法运营专项联合整治行动，打击交通运输非法运营违法行为，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与合法权益。整治期间，执法人员紧盯辖区主干道、城乡路口、城郊结合部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检查与动态巡查、日间管控加夜间错峰排查相结合模式，严查无证营运、违规网约车揽客、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同步规范正规出租车、合规网约车运营秩序。现场执法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坚持文明规范执法，一边查处违法，一边开展普法宣传，向驾乘人员讲解非法营运的安全隐患与法律责任，引导大家自觉抵制黑车。当地同步开通12328交通监督举报热线，鼓励群众积极举报线索。据介绍，接下来当地将把专项整治转为常态化联合执法，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从源头压降非法运营乱象，持续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溜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
13: 百色音乐广播，
12: 越听越有爱，
13: 越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7: FM87.6，
6: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

0: 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1990年，黄家驹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创作一首充满人文关怀的摇滚经典《光辉岁月》，前奏那标志性的吉他扫弦如同破晓曙光，搭配家驹充满力量的嗓音，将风雨中抱紧自由的信念唱得荡气回肠。歌曲采用 ABAB 式的结构，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和声宛如集体呐喊，间奏 solo 中颤抖的推弦技巧更是点睛之笔，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些为理想咬牙坚持的日夜。这不是简单的励志歌曲，而是献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者的赞歌，也是献给我们大家的光辉岁月。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这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3: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

0: 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7: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8: 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

0: 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小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古典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
2: 儿。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2: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4: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2: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3: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0: 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1: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2: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

0: 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采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1: 洋洋，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2: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近了，近了，慢点，探一探。
0: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眨眼，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3: 起，
4: 哈，踩到了，
1: 哇，成功了，真的踩下来了。你看这生菜，叶子都是脆的。
5: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信心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3: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6: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5: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6: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0: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7: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6: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5: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0: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3: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0: 谁。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3: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4: 我拔充电器，我拔。
5: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罔顾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3: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6: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叶的声音，
1: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一直着山，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家里的烧水壶用久了，内壁呢就会结满厚厚的白色水垢，不仅难看，还影响水质和烧水效率，普通洗刷就很难去除。那今天呢，就分享一个纯天然的除垢小妙招，安全又好用。听好了，咱们往烧水壶里呢放一些土豆皮，一个捏碎的鸡蛋壳，倒入少许的白醋和适量的清水，将水烧开。烧开之后啊，咱们摇晃几下，利用食材摩擦和白醋溶解作用，壶内顽固的水垢呢就会自动的脱落了。最后呀，把脏水倒掉，清水冲洗一遍，水壶的内壁呀就干净无垢了。赶快回家试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将，
1: 生动又将。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莹、葛存壮、于中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
3: 来人！来人！老公，照顾什么你？
0: 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4: 哪村的？
3: 鬼不灵的。怎么着？
4: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3: 走就走，
4: 张嘎子。
3: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4: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3: 那你叫什么？
4: 我呀，我叫罗金宝。
3: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4: 这也假不了啊。
3: 老罗叔。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
3: 别动！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

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2: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3: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潘多拉乐队带来的《风月》，这首歌是潘多拉乐队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推出之后收获了市场的不俗反响，也让乐队重新找回了对音乐的热爱。这首歌曲想表达的是，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我们不必困于对未来的焦虑，而应该在于身边人的彼此陪伴当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wins 带来《

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世界变》，这首歌唱的是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和已经逝去的时光。虽然世界在变，我们的距离也在变，好在还有一首歌能够替我们把变与不变的答案悄悄收藏。这首歌也戳中了很多人对于青春旧友的怀念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兴哲带来的《我们没开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我们没开始》。这首歌以没开始的视角诠释感情遗憾，没有沉溺于悲伤，而是传递出带着伤口继续前行的释然感。周兴哲温柔有力量的声线让不少听众直呼歌词像是在讲述自己的心事，深深的共鸣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奕迅《到此一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到此一游》。这首歌以沙巴海滩等一些旅行地标，构建出一份孤独与旧爱的未完成的旅行清单。地名越鲜活，爱人缺席的空洞感就越强烈，把失去挚爱之后的世间处处皆荒岛的怅惘唱得细腻克制。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带来《开始懂了》。

0: 会路过。
1: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带来的《开始懂了》。这首歌是陈小春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演绎的现场版本，他用粤语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歌曲，细腻的嗓音诠释出从痛到释怀的情感弧光，使这次老歌翻唱充满了岁月的故事感。
2: 明朝到这尽头，告诉我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霄云、张子墨带来的《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棱镜乐队带来《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有人说这首歌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很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会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棱镜乐队温暖浪漫的歌声仿佛有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下一首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为了你》。这首歌由郁可唯作词，张洪亮作曲，整体风格深情治愈，传递出为爱勇敢奔赴的坚定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叶思纯带来《风轻轻跟在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风轻轻跟在身后》，歌词用二月草长、三月莺飞、四月晴空、五月惶恐、六月珍重的时间线具象化了青春从懵懂到经历别离的完整心路，把抽象的成长情绪藏进了四季风物里，没有直白的伤感宣泄，却能唤起不少听众关于青春相遇与别离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李荣浩《麻雀》。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麻雀》。这首歌由李荣浩独自包揽词曲创作。他认为人类和麻雀是一样的，都生活在大自然当中。虽然每个人都很渺小，但是每个人都五脏俱全，也拥有感情、理想和心声。所以李荣浩创作了这首歌曲，他表示麻雀是一首写给每个普通人的歌曲。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花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赶快把干草涂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0: 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本期节目我们关注儿童睡前放松，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几首旋律欢快温和，适合孩子睡前聆听的音乐，助力孩子舒缓情绪，进入甜梦。好的，接下来首先来聆听这首钢琴版的《小星星》。

刚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小星星》，旋律简单，重复，容易被孩子接受。钢琴明亮的音色，容易给孩子带来愉悦和安全感，是常见的睡前陪伴音乐，有助于建立睡前仪式感，舒缓孩子睡前情绪。

改编后的这首民乐版拔萝卜，节奏变得轻柔，保留了旋律的欢快性。这种设计既照顾了孩子的喜好，又避免了过度刺激，帮助孩子平稳过渡到睡眠状态，实现睡前舒缓。下一首来听摇篮曲《虫儿飞》，大家可以适当低音量播放。

这首童声合唱版的《虫儿飞》温柔亲切，低量播放不刺耳，这种声音环境常被用于模拟亲切的陪伴感，可以减少孩子独处时的紧张与不安，舒缓睡前情绪。

0: 十分感谢百岁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为孩子们带来的睡前音乐分享，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孩子们进入甜甜的梦乡。最后需要提醒您，儿童睡眠问题可能与生理、心理等多因素相关，请家长细心观察，必要时请咨询医生。好的，各位晚安。
1: 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青春就像一场大雨，是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怀念美好的青春时光。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一个人摆脱贫穷的开始，戒掉过度的分享欲。作家冯骥才分享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在作家这个群体当中，真正出色的作家都是最沉默的那群人，他们平日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很少分享自己的生活，有时一两年都不见，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突然的某一天，他们就能够拿出一本几十万字的书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等人们品读的时候，他们又不声不响地创作新的作品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总能够拿着高价的稿酬赢得许多读者的喜爱。相比之下，那些做事喜欢虚张声势的人往往掀不起什么风浪。亦舒曾经说过，成功的秘诀之一绝对是闭上嘴，事成之前不发一言，埋头苦干，事成之后保持低调，不夸夸而谈。过度的分享欲只会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好运气一点点泄露出去。真正能够摆脱贫穷的人，往往都能够管住嘴，不动声色地强大自己。我有个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空闲的时间就做一点电商副业。去年有段时间，他的副业收入和工资持平，他就把自己做电商的事儿告诉了关系要好的同事，还发了详细的教程，想带对方一块儿赚钱。可做了几个月，同事的账号不仅没有起色，而且也没有赚到一分钱。此后，公司里头好几个同事都知道了他正在做电商的事，他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先前那名同事把自己做副业的事儿透露给大家。后来这件事情还传到了领导的耳中，对方觉得他会影响工作效率，便要求朋友要么选择辞职，要么就放弃电商副业。最后朋友为了保住工作，无奈放弃了副业。经历得多了，就会发现过度的分享只会圈养无止境的窥探欲，甚至是恶意，遇事不吐不快，只会把到手的好运给赶走了。在书里看到过一个故事，单位里头有个小伙子，为人机灵，工作也是勤勤恳恳的，入职几年他就成功竞聘上了团队里头最年轻的销售主管。按道理来说，他的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可他偏偏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跟谁都能够说两句。在上岗公示期的时候，他和同事闲聊，说了一些就职之后的打算，无非就是什么奖励措施、考核办法、定期轮岗等等，不知是牵扯到了谁的利益，竟有好几个人写匿名信去举报他。最后公示期没过，他的任命就被撤销了。这件事儿给他的打击还真不小，从那以后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颓了不少。听过一句话，把信息亮出来就是自己堵了自己的路。成年人的世界里头有太多东西只适合收藏，不适合分享，人一旦开始高调炫耀，祸事多半就会紧随其后而来。毕竟猎枪最先击毙的永远是林中那只叫得最欢的鸟。
曾仕强说，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销声匿迹，半隐半藏。成年人的世界里头，每一次开

开口啊，都是在暗中标好了价格的。你分享的越多，手上的筹码就会越少。网友阿泽分享过自己的一段往事，他创业的那几年曾花了2年时间跑市场做调研，一点点打磨出一个新项目。他对这个项目很看重，恨不得把所有心血都砸进去。有一回他和好友小聚，忍不住和他们分享了这个项目，自信满满地说，如果项目能够落地成功，起码得盈利100万以上。大家一听都对他连连恭维，但是没过多久，他的项目就被人恶意举报，需要责令整改。阿泽才意识到，嗨，都是自己的这张嘴给他引了这么大的麻烦。折腾一番之后，项目才重新启动。经历了这么一遭，阿泽整个人都低调了许多，只一门心思的去做事。好在这一次一切都挺顺利的，项目一上线就受到了一致好评，他也逐渐赚到了第一桶金。等跌了跟头才弄明白，话不可多说，人不能轻信，人越成熟越会懂得把话咽回去。从现在开始，把精力收回来，把秘密锁起来。当你停止用嘴巴去证明自己，世界才开始真正看见你。最后我再说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插画师鲁猫。鲁猫是国内有名的插画师，曾经为香奈儿、路易威登等国际品牌制作过插画。但是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他还在一家游戏公司做 3D 动画培训，薪资勉强只够温饱。那个时候一到下班他就回家研究作画，后来还报了一个绘画班，每天坚持练习2个小时。一到节假日他就背着画板一个人去户外写生，而这件事他从未向人分享过，都是一个人默默努力。在他看来，事情还没有做成之必要到处宣扬，而是应该沉下心来把全部时间花在做事上。所以每当别人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只会打个哈哈过去。就这样，他日复一日的磨练，绘画水平突飞猛进。现如今，他一幅画作便能够过万，让他直接跻身当代画家之列。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高慧君。从中专毕业之后，高慧君就进入到一家机械加工厂做模工。因为工作过于枯燥，许多同事要么就早早的转行，要么就混水摸鱼混日子。为了摆脱现状，他瞒着所有人开始准备成人高考。每天早出晚归，同事在聚餐喝酒打牌的时候，他都是躲在图书馆默默看书学习。为了学习，他常常一个人在深夜学到凌晨4点，赶到上班之前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别人问他最近如何，他也闭口不言，只是一味努力，因为他知道事已密成，予以谢拜。备考几年，他成功通过了15门的这个课程考试，获得了机电一体化工程专业的本科学历。在他的努力之下，他成为了哈工大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彻底改变了命运。真正厉害的人，就是生活起来悄无声息，做起事来当仁不让。他们不会到处分享，频频出现在人前，而是用一项项成绩说明了一切。你想偷偷减肥塑形，就别到处说要自律健身，管住嘴，迈开腿，等上岸了再接受鲜花和掌声。你想悄悄创业，就别逢人说你要搞钱，先发展业务能力，等收入稳定再展现实力。少一点没有必要的分享欲吧，多一点沉下心来的专注力，把能量留

留给自己和值得的人，反倒是能够走得更稳，也会走得更远。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有一个座右铭，就是闷声发大财。起初他在塔特尔公司实习的时候，跟一些实习的同事经常闲聊，就在一块儿抱怨工作，但是洛克菲勒很少分享自己的事情，总是安静工作。上班的时候，他会认真去听前辈们如何讨论问题、制定计划、做出决策。下班之后，他也从来不参加聚会，而是一个人加班或者是回家学习。正是这些不起眼儿的行为，让他在行业里头站稳了脚跟，甚至打造起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当你准备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静悄悄去做就好了，不要四处声张，也不要透露自己的计划，不要暴露自己的行踪，更不要让外人知道自己的底牌。收起那些多余的分享欲，学会适当屏蔽掉外界嘈杂的信息，事情自然就会顺顺利利，人生才能够走上坡路。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儿他们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到天晴朗，一直到痛了就要珍惜了。恋爱中有人变得傻，有人长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曾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这个暑假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奔赴百色，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3: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紧盯目标抓推进，紧扣问题抓整改，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斩获特等奖。
3: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李航杰报道。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暑假以来，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接踵而至，共赴这场初心之旅，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在沉浸式研学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精神在夏日持续传承，焕发新生。来自南京的游客黄敏带着孩子在百色旗纪念馆展厅参观，在红领巾讲解员的讲解下聆听百色起义的故事。南京游客黄敏：

0: 讲解的挺好的，有助于他们去了解这个百色市的这个历史文化。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百色市的这个历史文化呢，向全国的游客进行一个推广宣传。
1: 这个暑假，百色起义纪念馆成为热门研学打卡地，众多家长以红色研学为暑期课堂，带领孩子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开展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广东游客袁慧霞。
2: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你要懂得我们国家产生的，我们国家建立的一些历史，包括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走。
1: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百色起义纪念馆及所辖各场馆接待游客量达13.5万人次，天南地北的游客追光而来，抵达百色，溯源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广东游客张女士。
3: 因为本人是教历史方面的，所以就会有假期的时候会跟家人去参观类似这种的景点，就是感觉就是以前的革命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红色热潮涌动的背后，还有一抹亮眼的少年红。节假日期间，百色起义纪念馆、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内，随处可见身着红色志愿马甲的红领巾讲解员，用稚嫩却饱含深情的童声，义务为游客讲述红色故事，成为百色红色传承中最鲜活的青春力量。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自2011年启动以来，已连续15年累计开办了17期培训班，培育近3000名多民族红领巾讲解员，累计开展公益讲解3万多场，志愿服务时长近4万小时。红领巾讲解员阮红坤。
4: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红色的小小传播员了，我要把红七军将士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1: 为打破传统单一观览模式，百色各大红色景点还创新方式方法，推出多部沉浸式红色情景剧，让游客化身为剧中人，在实景演绎与互动中触摸革命历史，感悟红色信仰。沉浸式情景剧《百色曙光红色征途》，以悠扬歌声带领观众重回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剧本真实还原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等革命先辈率领革命队伍发动百色起义的壮阔历程。现场实景剧《粤东会馆的歌声》，以邓小平教战士传唱国际歌为核心线索，依托旧址实景，演员沉浸式演绎，游客互动体验的创新模式，传递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信念。游客赵其民。
5: 今天通过这种沉浸式演绎的方式，我第一次真正做到了和历史对话，与信仰共振。接下来我会把这份感动和收获转化为工作的动力，立足岗位，当好红色文化的青春传承者。
1: 当前百色正以年轻化、场景化、互动化的创新方式激活红色基因，将暑期文旅热潮与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火热的红色旅游图景既是大众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更是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让厚重的红色文化在新时期持续焕发出澎湃的新活力。
6: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8月5号，市长王永超深入乐业县调研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并主持召开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研判当前形势，对乐业县历史矛盾纠纷，特别是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收尾阶段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确保按时间、按质量完成化解任务，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听取了乐业县及市工作专班关于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王永超对前一阶段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经过广大干部连续奋战、攻坚克难，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

0: 取得明显进展，成绩来之不易，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全县历史矛盾纠纷化解距离既定目标仍有差距，收尾任务依然艰巨。王永超强调，要加力推进下一步工作，思想上必须再紧一些，措施上必须再实一些，提高工作质效，要统筹县域化解工作，鼓足攻坚劲头，统筹面上推进，抓好督导，推动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提质增效，要聚焦雅长集中攻坚，抓好协议攻坚、颁证攻坚、资料归档和善后巩固，确保全面清零消账，要强化风险防控举措，强化跟踪回访，深化风险排查，实现案结人和，用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最终成色。王永超要求全市上下要始终保持攻坚冲刺的劲头，紧盯任务目标抓推进，紧扣督导问题抓整改，紧贴群众需求抓实效，推动历史矛盾真解决，风险隐患真化解，民生诉求真落地，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副市长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1: 田阳融媒记者莫彩恋、实习记者陆应彤报道。近年来，田阳芒果产业跳出单一鲜果外销路径，上游稳定收购果农芒果，保障种植收益，中游依托智能化、标准化深加工，深挖产品价值，下游同步打通国内连锁渠道与十多个国家海外市场，一条完整高附加值的芒果全产业链在田阳成型，让田阳优质芒果香飘全球。近日，记者走进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万吉净化车间，看到数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成熟芒果经人工精细去皮，零下40摄氏度急速锁鲜，无菌封装等十道工序，加工成配料仅含芒果的整只芒果冰淇淋，兼具便捷性与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2: 台东芒果的它的风味，是非常甜，非常香，客人吃完之后复购率特别高，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就是我们产品在市场上整体的这个反馈是特别特别好的。
1: 2021年，徐波团队启动整只冻芒果研发，历时2年，投入500万元，攻克锁鲜量产技术，并将企业落地田阳区。徐波介绍，该产品实现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依托田阳原产地产能优势，坚持以销定产，产品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高溢价出口创汇。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2: 每一年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原料的进产量是在100到150吨。那100到150吨什么概念？就是做这个芒果冰淇淋，差不多可以做100到150万只。
1: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今年5月，广西壮陵果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4000万元。年加工4万吨鲜果的智能生产线投产，搭配数字化果蔬产业创新平台，可将芒果、芭乐、圣女果等加工成果浆，供货海内外市场，高效消化各类果品，延伸果蔬增值链条。广西田阳壮陵果食品有限公司人事行政专员黄思梅：
3: 我们这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4万吨，能覆盖芒果、圣女果等多个本地品种，深加工产能提高40%以上，预计新增产线年值2亿元。
1: 截至目前，田阳已引进5家芒果深加工企业，年可加工8万吨芒果，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种植端与本地务工群体。田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何宝宁：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的服务保障力度，做大做强芒果制品产业，助推田阳乡镇振兴高质量发展。
1: 白广通讯员罗小琼报道，近日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选送的项目新感福测分布式光伏电站组件及故障监测斩获特等奖。据了解， 针对分布式光伏电站运维中故障识别难、巡检成本高的行业难题，该项目跳出实验室单一研究的局限，成功研发出组件及智能监测技术。从创意萌芽到商业落地，项目团队在技术攻关、算法优化及路演答辩的全过程中，得到了学校提供的一对一导师辅导和全流程要素保障，有效实现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不仅要拿奖，更要育人。该校智能制造工程学院负责人表示，通过打通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书本，在产业前沿寻找创新之点。此次获奖正是该校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育人效能，以高水平科创实践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0: 近期融媒消息，今年以来，靖西市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依托智慧农业精细化管护模式，持续培育优质百香果种苗，实现种苗稳产优产，有力助推当地乡村产业振兴。记者近日走进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采访时看到，一座座标准化育苗大棚整齐排布。棚内技术人员正在对智慧农业系统开展巡检、调试、维护工作。和传统的人工育苗管护相比，智慧农业系统实现了育苗全过程智能化、精细化管控，效率大幅度提升。广西靖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5: 我们现在基地呢加装了一套智慧农业系统，那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一键启动，包括像空气啊、温度啊这些，我们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如果说当温度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设置在35度，它就可以自动打开排风系统，还有一个遮阳网，这些都可以打开。我们不光是在这里可以启动，而且在手机上都能够同时操作。
0: 该基地总规划面积100亩。依托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375.85万元建设，目前已建成标准化钢架育苗大棚30亩，百香果母本园60亩，配套了水肥一体化系统，专业繁育倾国9号黄金百香果种苗。广西靖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5: 我们在这个场地每年都能够育200万株左右的一个种苗，我们基本上呢是订单式育苗。年前呢，我们主要是销往海南、湛江、徐闻等地，那等到年后的时候呢，主要是要往我们靖西当地的一些农户。
0: 目前该基地每天稳定吸纳50多名村民前来务工，增加收入。靖西市武平镇华表村村民谭秀欢：
6: 这个基地没建成之前是在家务农带小孩，基地建成了之后就来这里帮忙种杯播种，来了有2-3个月这样，每个月大概有2000左右。
0: 作为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近年来靖西市持续优化百香果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年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百色融媒消息，为打通产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凌云县政协整合界别资源优势，组建了由农技专家、经济能人等组成的多支委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送技术、送信息、送服务进村屯活动。截至目前，围绕特色养殖、茶叶种植、种桑养蚕等本土优势产业，累计开展上门技术指导200多次，推广良种良法，通过协商议事平台协调解决产业用地、道路硬化、饮水保障等实际问题，真正将协商议事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激活乡村产业的一池春水，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在发展中鼓起钱袋子。
0: 德宝融媒记者黄海沙、农佩佩报道。近日，德宝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圆满收官，历时半个月的大赛为当地群众带来了精彩的文化盛宴。少儿组决赛率先开赛，16名晋级的小选手同台角逐，充分展现出扎实的艺术素养与朝气蓬勃的少年风貌，赢得评委观众一致好评。参赛选手李雨欣：
7: 这场比赛是一次特别宝贵的历练，很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么好的舞台，给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

0: 之后我会好好学习声乐，扎实练好基本功，不断提升演唱水平。
1: 在成人组决赛现场，参赛选手凭借扎实唱功、沉稳的舞台掌控力、细腻诠释曲目情感，演绎唱腔层次丰富，极具感染力，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视听体验，充分展现了德宝本土声乐爱好者的过硬专业实力。参赛选手陈林希：
0: 本次大赛高手云集，能拿下一等奖，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一路走来和众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学到了很多东西。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音乐，不断打磨自己的唱功，坚持热爱，唱出更好的作品。
1: 据了解，德宝此次歌手大赛参与面广，群众关注度高，赛事内容丰富。赛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搭建了本土声乐爱好者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夯实基层文艺队伍根基，为德宝文旅融合、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我市以新型生态旅、新能源、新材料为主导产业，食品加工为特色产业，人工智能为重点潜力产业，布局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健康三大未来产业，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中国中车、中国电子、吉利控股、融融新材料、大亚集团、中南光电、广投银海、奥泰铝业等一批龙头企业与上市公司相继入驻百东新区，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培育打造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2: 为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抓实水产技术推广、病害防控、产业项目建设，近日，德宝县农业农村局水产畜牧技术推广站联合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水产养殖样品专项抽检，全过程规范取样，现场宣教，以技术监管为抓手，助力全县水产产业稳步发展。
1: 近日，凌云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走进四城镇淡村水稻示范片区，开展早稻实地测产验收作业。经科学测算，淡村示范片区早稻平均亩产417.26公斤。据了解，今年凌云县水稻种植面积共4600余亩。此次淡村测产结果能够直观体现片区粮食产出情况，相关数据将用于研判凌云县早稻总产量，为秋收调度、粮食保供提供支撑。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这个暑假，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奔赴百色，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2: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紧盯目标抓推进，紧扣问题抓整改，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斩获特等奖。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 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

0: 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农历24节气你知道几个呢？它们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呢？
3: 节气节期，让我上网去查一下吧。
4: 不用了，小主播今天就告诉你24节气是什么。
2: 传承中华文明，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小主播说节气。噔噔噔
5: 噔噔，大家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俊奇，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是夏秋交替的节气，代表炎热的夏天即将退场，凉爽的秋天慢慢到来。很多小朋友都会好奇，立秋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凉快了？其实并不是哦，立秋后还会有一段时间的高温天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老虎。从立秋开始，大自然悄悄发生变化，白天慢慢变短，夜晚渐渐变长，早晚的风变得温柔清爽，草木慢慢褪去剩下的浓绿，悄悄酝酿秋日的色彩。立秋时节早晚温差变大，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服，不要过度贪凉，多吃新鲜蔬果，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温柔迎接美好的秋天。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莫文蔚给人的感觉是充满着西方文化的特质，热情如火，如果把它和民歌联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呢？来听听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